沙眼花眼白内障啊，做十年八月以后啊，你看看啊，就有效果了啊，就好转啊。比如说你眼睛有一星蒙啊，你要认真做一做呀，一个礼拜差不多就没了啊。尤其老年人回家多做一做，你做点针线活了，那个带个镜子验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认真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认真啊。我一个动作叫洗眼睛啊，洗眼睛啊。

0: 联系地址：上海市四平路1777号。
1: 要比个纸巾吧，
2: 我都没听我说。
3: 对对对，你都没说一句。老罗司机，侬工作忙哦，耽误侬个宝贵辰光了。
2: 妈，罗司机是到底啥弄来的？
4: 研究家和演奏家让米歇尔·雅尔和夫人来我国访问。这段音乐的名字叫《氧气》，它描写音乐有如氧气，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有了氧气，人们生活中充满欢乐。
5: 或者叫做为上海的友谊。

0: 그 다음에서 너희들 가는 외치 외치었으냐?
1: 你这样，你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2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！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3: 眼珠不露转一圈，小东西，你个子。